0: 干活了呀，这怎么着嘞？
1: 罗江东干喂，阿发当奴工罗波，当会阿当个鸡。
2: 96.5 MHz。
1: 罗活当奴喂，肯定发展你得懂。米那东巴比蹦蹦，米当来打巴。我奴阿妹喂，米当来，阿脚家家米当来，罗奴喂是米当来，奴喂。